请我们现场非常热情的朋友跟我共同来完成这个环节好吗？让我再次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可以吗？谢谢，感受到你们热情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今年是我们建国75周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呢，我们都无比的荣光，无比的自豪，对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全体起立。

0: 在这样的一个根脉所在，
1: 当地的，
0: 对，我们更应该有一种自豪感，有一种使命感，大家一起各个科学各种文化一起进行集成融合，我觉得这是淮南子的故乡在当代一个最好的使命，就是我们一起来做。
1: 听了宋老师刚才的表达啊，我真的是觉得你看您人非常的亲切，然后包括我们在看您节目的时候，您的那种文字的描述仿佛让我们身临其境。您看啊，一年四季的这个24节气的节目啊，其实仿佛就是我们节气当中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个财富，一个具体的气候啊风物的一种具象的表达。您看您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这个气象先生，
0: 那是兼职，
1: 对，大家对您都非常的喜爱。这样我们做了一个街头的采访，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想法。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你知道是什么？
2: 不太清楚。
3: 高铁吧。
1: 高铁啊。您觉得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什么？
4: 24节气，好，我外孙子就会背24。
5: 中国雪都的全部，冬季的阿拉泰，带着一种超越现实般的特质。当第一场雪落下，人们心里与冰雪有关的渴望，同一时刻苏醒。在位于将军山雪场山顶的雪都咖啡屋里，大学生李火正在忙碌地做着咖啡。
6: 我叫李岩，出门行走江湖的一名叫李火，然后我是来自云南昆明，然后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漫画文创，现在是大四即将毕业的一名学生。我来的契机呢，是看到了很多人在和睦铺雪，2米高的很厚的雪。作为一个南方人，天然的对高雪的向往，所以我来到了新疆，来到了阿勒泰。我已经感受过非常温暖的冬天，我想-30度的冬天是怎么样的呢？然后我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5: 很多人与阿勒泰的缘分都源于冰雪，但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作为一名大四学生，李

0: 心存梦想的人来到这里创业生活。
1: 是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是因为喀纳斯的名气更大嘛，我就想着去喀纳斯。但是我到白哈巴之后，我就迈不动步子了，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很漂亮了。
0: 祁连在白哈巴村经营着另一家民宿，这个中国西北最遥远的小村庄，它是个典型的土瓦人村庄，静谧原始，如诗如画。随着旅游业和民宿的发展，如今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边境小村迎来了越来越多踏雪而来的客人。
1: 那种内心丰富的人，他就会很享受这个地方，一草一木呀，还有那些农家呀什么的这种感觉呀。他有的因为白哈巴这边过经过的比较多，他们从这里布尔津经过这里去喀纳斯，但是因为有的人他觉得这个村子特别漂亮，他就会选择在这里住个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星空特别美。这边的话就是在比较好的一个视野的情况下，这个你抬头你就能看到银河，时不时会有那个流星划过，尤其是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凌晨两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星空是最漂亮的。而且这边也没什么光污染嘛，光污染比较小，所以就用手机随便一拍都很好看，肉眼看到的当然是最好看的。
0: 中国雪都阿勒泰，一个封存在冰雪中的童话世界。如果你心中有一个关于冰雪的梦想，无论在哪个维度，阿勒泰的冬天

0: 但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时刻都面临着危机。保护生态，给动物保留一片生息之地，就成了阿里当前最重要的生态工作。
1: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也把这个生态列入到推动西藏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四件大事当中。阿里位于青藏高原的核心，是千山之宗，万水之源，它的生态安全对青藏高原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稳定至关重要。
0: 天地与人最完美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们照管并感恩大地，大地之上万物与人相依共存。在阿里地区藏医院陈列馆里，珍藏着几百种藏药标本。
2: 阿里这个地方的动植物资源呢，非常的丰富。
0: 祥龙被动的市场角色，让牧民们自己掌握了议价权。目前，日土县拥有日土山羊绒国家级地理标志和日土白绒山羊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两项国家级品牌保护标志。放牧千年的牧民们终于真正享受到了白绒山羊养殖的红利，走向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日土白绒山羊产业蒸蒸日上之际，改泽县的野穴牦牛养殖也开始步入正轨。随着当地野牦牛的数量不断增多，有不少野生公牦牛栖身于家养牦牛群中，这些野牦牛与家牦牛混血而成的，便是当地群众所说的野穴牦牛。这种牦牛不仅肉质好，出栏周期短，出肉量比家养牦牛高1/5，更能用于提取血液制品，开发生物制剂。这对于当地牧民来说，无疑又是一种增收致富的新选择。

亘古不变的韵律款款而来，酿成天地人共鸣的独特文化。这些不仅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更是流淌在淮南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0: 大家在演奏中每一个演员的他的记忆草群，他就跟讲故事一样啊，讲的你愿意听的回荡如何，那不就在对话达到这个全聊对话那一块就收落里，哎，引准有回荡好像叮叮叮叮叮哐啷叮哐啷叮哐回荡好高兴，什么都忘了，三年不也不打一手就讲了。是如果你曲牌的故事把用这个乐器表达出来再讲故事给大家听，所以我们这边要喜欢听锣鼓，听锣鼓，
1: 听锣鼓，倾听很重要，听锣鼓，
0: 哎，这就有个成语啊，这个锣鼓听音，
1: 锣鼓听音，
0: 对，说话听声，还有这个成语啊，所以这讲的就是我们这边。
2: 我喜欢锣鼓，
1: 是受谁的影响的？
2: 就是我看我哥敲，我也很喜欢。叔叔伯伯他们，我敲锣鼓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我。
1: 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您觉得难吗？寿州锣鼓是镌刻在皖北文化基因谱系的首批非遗瑰宝。它深深根植于淮河流域的历史脉络和楚汉文明的交融之中，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与精神传承令人沉醉。

0: 王老师，我今天来见您，还特意带了两张照片，您看看，您还有印象吗？
1: 哎，这个特别好，这个是我们参加的民间艺术最高奖山花奖。
0: 山花奖的获奖的当时的合影是吧？
1: 对。
0: 哎呀，这个呢？
1: 哦，这个是全国国王邀请赛，我们获得的是最佳国王奖。
0: 最佳国
1: 王。哎，对，不仅仅是这两场活动，
0: 还有
1: 近20年参加的就是国字号的这种演出比赛，达到20多场。而且呢，今年在跟央视连线的这个，我们都是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们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参加的这个活动，大家都很高兴。要通过就是更高的平台嘛，去展示手足锣鼓的魅力，让更多的就是在外的华人了解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民俗。

0: 上潮流步伐，师承传统风味，进驻香港美食之城。艺术盛世汇聚世界各地顶尖艺术家，韩式化妆潮流袭港，一下子化身漂亮韩妹，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香港向来有美食之都的称誉，这一次 Felix 就带大家来到这家位于铜锣湾的餐厅。这里是由前香港小姐陈玲丽所开设的，首度引入新加坡牙龙红灯区的必吃宵夜宫保田鸡粥来香港。
1: 咁样呢，我见到有啲新鲜又滚热辣嘅喎，喺呢度嘅喎。
2: 对啊，其实今天的菜是有什么特别？
1: 系啦，咁不如我揾呢个负责人 Joey 嚟介绍下啦。Thank you, Joey。
3: Joey。咁其实咧，我哋就系香港第一间食到砂锅料理嘅新加坡餐厅嚟嘅。
1: 系。
3: 系啦，就好似前面呢啲一煲煲嘅砂煲啦。
1: 嗯哼。
3: 咁我哋连个煲咧都系新加坡度订翻嚟嘅，就务求将嗰边嘅原汁原味带。

0: 好，开始个师傅好啊。
1: OK。即
2: 系玩嘢。
3: 不是。好。那我会呢用 By Terry 新出的一个粉条，粉条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很干很厚，但是这个新的技术呢

0: 都是拿那个咖啡吃。
1: 咖啡费。
0: 咖啡吃。好，等你滑的时候，你可以往上看。
1: 往下。
0: 对。
1: 咁呢個係表格到係乜嘢嚟？即係講客內眼線係咪？即係下眼線應該我
0: 上眼線係嘛？對，連貫一點跟上面。哦。OK， 眼影的部分就是這樣。除了我會挑了一個 By Terry 最好賣的顏色，玫瑰紅的顏色。
1: 係。
0: 然後我會很隨意在你唇上上色。
1: 我見到而家
0: 增加一點咯。
1: 我見到你咧，而家係咧塵咗個唇膏上去咧，
0: 係
1: 用個 brush， 係好似
0: 出。還有這個是眼影 brush， 眼影刷子來的。
1: 好特別啊！
0: 為什麼呢？因為眼影的刷子呢，那個毛比較鬆一點。
1: 係啊，我見到係啊，係啊。
0: 所以當你推開那個唇膏呢，那個唇膏會更自然的散開。
1: 啊，散開。
0: 對。在完成這個哑光的唇膏之后呢，
1: 是
0: 我们会再加一个什么来的？不是唇彩，这个是唇膏液，
1: 好靓哦。

0: 這個呢現在你知道呢 trend 是黑松露呢 black truffle 沒錯之前人們很流行 caviar 現在的 trend 就是魚子醬這個就是獅子球那杯黑松露上去那我試給你看我拿上來這是滿滿的真的多的
1: 是滿滿的黑松露剛才我們有一個朋友在這裏他本身也是有拍戲又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他們介紹一下介紹一下那就更開心了是很fusion的你這樣問是不同我們以前去吃上海的獅子球的這個是
2: 很清晰的特別是很清晰的黑肉來撞它煙韌韌韌又很清晰嗯標準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有一碗飯我是吃飯的麻煩三碗飯沒錯了就是寶寶來了寶寶出來了謝謝你Sorry我不是寶寶我今天是王爺
3: 吃飯吃飯請吃飯先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先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吃飯
2: 就會先就係沖完涼啦，沖完就換到新衫啦。咁通常都係紅色嘅衫嘅。咁之後咧，男咧就揾好命工幫你上頭，女揾好命工幫你上頭嘅。咁喺上頭過程之中咧，到時會俾埋方位你哋，咁你哋會辨向嗰個方位嘅。咁而上頭都會有蠟燭喺度嘅。咁一般嚟講，我都會問。可能我冇拜神就拜，會唔可以點蠟燭？咁其實嗰對蠟燭咧同拜神係冇關，因為你有乜臨傳咁之下係冇燈噶嘛。咁所以夜晚咧點要點蠟燭？其實嗰對要夜照明嘅，咁希望你哋婚姻係光明嘅。咁所以一般嚟計咧，如果揾佢之下咧，嗰對蠟燭咧早係全部點曬佢嘅，咁樣亦都使咧有頭有尾嘅。好啦，咁樣咧你沖完之後咧。

1935年3月10日凌晨，江西会昌县归庄村天门帐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围武干一场的壮志歌。那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年

0: 创办的《平民周刊》，负责编辑工作。《平民周刊》是山西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思想阵地。
1: 李大钊他们成立这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后，当时因为是在北京，主要是北京的人，那么他是外地怎么办呢？高君宇他们回来觉得他很突出，很优秀，于是就发展为通信会员，外地嘛，便于叫通信，所以发展为这个是吧，通信会员。
0: 做编辑工作期间，他兼求社会之知识，览世界之文化，并且从王振义那里借阅了新社会观、共产主义 ABC、 列宁传等进步书籍，在思想上逐步充实提高。
2: 所以我觉得他在到了太原之后呢，各种进步的团体、进步的组织他都积极的参与。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一方面呢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对理想的一种坚定，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在这个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呢，也在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才干。
3: 一年以后的5月1日，在山西省立一中13班的教室里，高君宇主持和指导成立了山西省第一个团组织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明确提出其宗旨和任务，就是唤醒劳工，改造社会。贺昌和王振义等人成为山西省第一批青年团员，平民周刊改为团组织刊物，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主张，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平民周刊如同一道曙光，撕裂了山西黑暗的夜空。
0: 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紧接着就是5月4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贺昌和王振义决定用进步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他们组织青年团员，带领进步学生，分四路在太原的街道、工厂，秘密散发了2000多份共产党宣言。
3: 省立一中学生的进步革命行动令阎锡山坐卧不安，最终

0: 题。他就是柬埔寨王国澳大利亚知名侨领、实业家、慈善家郑棉发。1930年，为了逃避战乱和饥荒，郑棉发的父母从广东揭阳来到柬埔寨金边。此时初到异乡的华人大多靠着出卖劳动力谋生，而拥有一些经商意识的郑棉发父母靠着贩卖蔬菜养家糊口。
1: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来之后刚好到柬埔寨，柬埔寨是在法国统治之头，自己多出一些力量，最多出一些钱去配合，还是号召我们这些华人热心人士大家共襄盛举，大家共同来做。
2: 我们建校也是困难，是还是有的，因为包括我们确龄的时候，至今我们都在加捐款，大家推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推动。尤其这边的土地呢，不是像我们中国政府有一片地给我们做下，这里不行，我们要争取自己买的，建也是自己建的，捐款我们又是负责大家捐款，是有多的出多一点，少的就出少一点，有力就出力。
3: 学校有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就是离不开了我们广大华城华胞热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出钱出力啊，为了我们的炎黄子孙懂华语华文，所以说他呢出钱出力很多，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帮助，也是没有今天的华文教学校。
4: 我们的学校建学的宗旨是传承传播这个中华文化，发展这个中柬友谊。那么我们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国家发生政变的时候是被关门的，到1993年就才是复课。当初入校来读书的学生只有200余人。
5: 我们刚开始的只是说学好，就是把

哈尔滨，一座由滚滚车轮带来的城市，一条中东铁路见证了哈尔滨由村镇发展成远东贸易中心的蝶变传奇，也见证了新中国城市的变迁历史。中东铁路的开通，为这座包容之城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哈尔滨的建筑风情与音乐魅力又与之有着怎样重要关联？文明中华行政策。

0: 清中晚期至民国以来，续修和重修四库全书的呼声就不绝于耳，认为这是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而且此举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也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相应的机遇和可能性。
1: 实际上，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嘉庆之初有人开始在做。嘉庆四年二月，清代著名的学者远员在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的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为每书撰写纪要，随书奏进。嘉庆皇帝十分高兴，随据传说中夏禹登苑尾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赐名苑尾别藏。四四去，
0: 也就是说，由于台湾版提要存在诸多的问题，内地可以充分利用完整收藏稿本和拥有原稿的优势进行整理，出版完整且错误较少的续修提要本。然而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原因，续修提要稿本的整理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1980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张文松提出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的建议。七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着手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进行整理，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整理工作开始大幅度推进。由于原稿质量粗精不一，体力也不尽一致，仍向商务印书馆索回60000。张元济派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公没有答应。
2: 我可是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权局督办，为国聚财那是我的职责所在。哼，
0: 于是以总统府的名义阻止起运，乃至功亏一篑。事后张元济、郑孝胥都努力想办法挽回，均无功而返，四库全书第三次影印就这样胎死腹中。民国14年6月10日，段祺瑞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致电张元济。

商谈印刷四库全书问题。这件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此事却颇费周折。从八月中旬谈到十月中旬，其中函电往来枝节横生，直到9月24日，段祺瑞政府内阁通过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影印四库全书合同，并于25日发布命令，批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影印。该命令还全文登载在时报上。辗转至10月5日，商务印书馆又与教育部正式签订了影印合同，但影印的底本却由文渊阁换成了文津阁。

0: 十七日，全书查点完装箱待运，恰在此际，浙奉战争爆发，水汉运输线路阻断，全书退回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第四次影印《四库全书》又一次过
1: 梦想。文明中华行，沿着日喀则三条精品旅游线一路向前，记录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可持续的活力家园，呈现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日喀则。
2: 以国的天，一颗璀璨而耀眼的明珠，这里不仅有湛蓝的天空、澄碧的溪水、盛放的野花，还有广阔的草场。应该说，河流是紫金湿地的灵魂，有一曲溪流一曲烟之妙。整个紫金湿地河流纵横，水道如巷，形成了紫金湿地独特的景致。卡若拉冰川距离江孜县城70公里，是西藏三大大陆型冰川之一。其冰川上部冰帽坡度平缓，下部呈现两个悬冰川形式的冰舌。冰川前缘冰雪沿冰层张裂消融，产生了壮丽多姿、形态各异的冰塔林、冰面湖、冰洞、冰塔、冰钟乳、冰漏斗等，应有尽有，就像是一个冰的艺术世界。沿着红河谷一路向南，康马县、亚东县，一处处人文景观。

广州天河并非生而传奇，曾经农田、猪棚、耕牛成为这片乡下之地的关键词，如今36年过去了，它早已发展成广东的经济龙头与城市中心，并将创新与活力延伸到更远更广的天地。化茧成蝶，天河如何书写成章，缔造了国际性城市的巨变传奇？揽胜神州，恰是天河风华貌，正在播出。今年70岁的孙红潮是广州市天河区摄影家协会的副会长。40多年前，他就开始用相机记录周边生活的变迁。

更高更强，成为天河缔造传奇之城的关键所在。巨变从奋斗而来，如今林立的广厦间，天河犹如一个超级孵化器，成为全球年轻人的逐梦之城。天河区拥有27所高校，57家科研院所，是人才和智慧的集中地，也是科创转化成果的大舞台。这个创新制造的前沿舞台，如何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加速度，打破思想局限，奔向更快？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恰似天河风华茂。

0: 在广州核心商务区，国鼎律师事务所在繁忙中开启新的一天。2001年，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在朱烈玉代表的带领下，在广州市开拓法律服务市场。
1: 创业青年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帮助。
0: 有港澳青年之家的护佑，陈翠霞也选择从香港来到了天河，在这个城市打拼。他不仅轻松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也同时住进了青年公寓。
2: 哎，小霞，这就是你在广州创业，然后天河区给你提供的这个人才公寓是吧？
3: 对，是的。
2: 我看着还蛮温馨的。这些家具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吗？都是？
3: 不是，这家具就是都是我来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都是新的。你看到空调啊，然后桌子啊、沙发啊，还有。这小茶几都是来了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是新的。
2: 哎，你了解过吗？像在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你这样的面积，大概在这边租要多少钱？
3: 我大概应该要5000左右，如果要差不多面积的话。
2: 那你们港澳青年呢？入住？
3: 我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价格，大概3000左右我就能租到两室一厅了。就是我过来创业，人生地不熟嘛，你想想，然后有办公室有了，然后我住的地方也稳定了，也安定了，所以我真的可以就是马上过来，马上真的可以，我的创业之路就可以开启了。
0: 与其他在天河的港澳青年一样，柳妍希告别了先前偶像歌手的身份，不久前从香港来到内地创业，完成了从舞台到商场的跨界转身。
4: 就我觉得他每一个梦想他都在承接里面，就你会觉得哦，其实这个梦想他之前的梦想虽然说可能我停止了或者是我暂停了，但他也在帮助我的之后的梦想来做了很多东西，有效的降低这样的。
0: 结束一段路程，继续下一个梦想。柳妍希在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基地，用一件件科技发光产品点亮了属于自己的逐梦之路。
4: 是我们回到祖国，回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就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边做一些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比如像国际的一些就是联动的一些作用啊，或者是我们能够把一些好的就是技术或者是好的一些经验带回来，就是可以将我们之前把融入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或者是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里面。
0: 曾经环境的变换，政策的陌生，一度让创业的想法难以实现，但港澳青年在天河的创业之路却因港澳青年之家变得容易了很多。创业孵化公共服务、展示交流、社团联络，这些早已成为港澳青年之家的服务常态。截至目前，天河已帮助200家港澳青年落地天河创办企业。
5: 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在天河创新创业的港澳青年占比非常高。现在在广州在天河进行创业的香港的年轻人80%是35岁以下的，接近80%是本科以上的学历，那么还有大概80%呢，都是他的首次创业在这里。
0: 新青年、新活力、新天河，除了吸纳青年精英，天河还将提升人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联合中国

海外人才服务基地、港澳青年之家等海外双创服务机构，推动平台之间跨界合作，拓展连接广州与世界的人才航线，全力营造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广州经济第一强区的天河，不仅仅在经济领域

0: 和一些没有毛的黄肉的猕猴桃，然后那个选址有问题，选址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容易遭受冻害，然后导致我种了五六年时间，就实在不能坚持了。
1: 数年积累的存款打了水漂，邓小庆的生活也陷入了窘境。然而，一直反对丈夫种植猕猴桃的妻子，这时候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宽容和理解，她鼓励丈夫从头再来。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庆继续借钱种植猕猴桃，没想到这次却获得了成功，当年就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0: 我只是在朋友圈里面卖猕猴桃，然后自己产的猕猴桃的话，这几年基本上每年就是从最初的10多万每年，到现在的30多万，还是可以。
1: 在眉县，像邓小庆这样的创业故事还，
2: 这却说，相比眼前的美景，霍城的历史才更让人震撼。夏永成是霍城县文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在工作之余，他最喜欢的就是研究霍城历史，而伊犁将军府更是他的挚爱，他甚至经常在这里客串讲解员。霍城坐落于伊犁河北岸，自史前时期便有人类生存的印记。到了汉朝，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派遣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联姻武孙，共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后，霍城便归入中原王朝统治，成了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节点。然而西北地区向来纷争不断，随着中原王朝的更迭，这片土地也频频陷入战乱，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在故宫博物院存放着一套乾隆朝平定西域战图册，整部图册共16张画作，描绘的是乾隆为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乱而发动的16场战役，而霍城正是由此迎来他最辉煌的时代。
3: 乾隆皇帝啊，他深知啊，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因此他决定设立伊犁为统治中心，他决定沿用汉唐时期的，就是以军代政、军政合一的办法，于乾隆27年1762年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建新疆的首府之城会远城，由乾隆亲自提名。
1: 皇恩惠及远方是惠远的含义，翻开乾隆年间的中国版图就能看到，伊犁位于新疆中心，北控大漠，南通高原，西出葱岭，东至中原，战略地位显赫。同时这里物产丰富，正适合驻军屯垦，戍守新疆，而霍城依山傍水，林木资源、矿产资源丰富，正是最佳的筑城之地。
3: 1763年始建，1765年建成，48条大街、72个衙门，为新疆的第一大城、首府之城、功勋之城、文化之城。以军代政，确保了新疆一个半世纪的社会稳定。
1: 即，随着文化润江战略的深入开展，则许中心小学更在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4: 月牙文或者是这个
1: 剪纸、书法、葫芦丝等传统文化在这里落地生根，而各民族的孩子们正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力。林则徐不仅为霍城做了很多实事，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更让他看到了惠远乃至新疆即将面对的危机。
3: 他就是准备了很丰厚的资料给步延台将军建言献策，说在不久的时间呢，沙俄必犯我中国，因此步延台将军啊，也将他的这些呢就上奏清政府。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生的准则。 即使在最

艰难的时刻，他也不忘初心。两年后，年过六旬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起复，可不久他便告病还乡。在乘船路经长沙时，林则徐与久已闻名却素未谋面的左宗棠相约相讲，在岳麓山下放怀畅谈天下事。究竟有多少独特资源，霍城人民又将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发展契机，依托当地优质资源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会员古城芳香霍城。

0: 图开沙漠是一座被绿洲包围的沙漠，也是霍城著名的旅游景区。赤脚走在沙漠中，体验细沙从脚趾间滑过的惬意，在水上乐园里嬉戏游泳，体验水与沙交错的独特风情，亦或是驾驶卡丁车、越野车穿行沙漠，在赛道上风驰电掣，享受漂移的快感。图开沙漠早已成了霍城乃至伊犁人民最喜欢的游乐场。穿过图开沙漠，走进伊犁河谷，又是一种不同的感官享受。伊犁获得塞外江南的美誉，正是源于伊犁河。从空中俯瞰霍城伊犁河谷国家湿地公园，便可看到这里树木成荫，绿草无边，成群的牛羊骏马更给它添了一丝别样的风情。伊犁河谷植物种类丰富，野苹果、野杏、野核桃、野山楂等珍稀树种，让伊犁成了世界果木种质资源基因库，而霍城独有的野生樱桃李更是其中珍宝。中华福寿山上，福寿大鼎屹立山巅，古老的道教庙宇藏于崖壁石洞中，蔚为奇观。相传道教龙门派祖师丘处机曾在这里修行，元代名士耶律楚材更在《庚辰西域清明》一诗中写下了“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漫不知名”的佳句。这短短的两句诗恰恰道出了中华福寿山的美。每年清明时节，福寿山一派山花烂漫，足以让每位观众为之惊叹。这些植物正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物种霍城樱桃李。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果树分类学家余德俊曾指出，伊犁野果林是研究植物起源、分类和果树种质资源的宝地，野生樱桃李为其重要的建群种之一。由此可见，霍城樱桃李对于物种研究的意义有多大。
1: 首先呢，这个野生樱桃李它这个物种只适合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那么这样的区域生活，而且呢，大邱它区域呢，它
2: 社会力量啊一起去保护它，我觉得这首先有责任也有义务知道还存在。还有
3: 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城市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啊，都回到这种地方来住上一段时间，整个人的心情啊就会好很多的。
2: 对对，
3: 这是我觉得这个意义在这里。尽量保留下来，下次应该是要开发的，把它修缮一下，
2: 规划一下，
3: 对，规划修缮一下，然后路已经通了，
2: 就保持它最原始的状态，就是大家来了就觉得不回春的感觉，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
3: 对，
2: 然后这个就是精神消费，
3: 对，在这里就可以很安定，感觉时间就停止下来，你可以很从容的去思考很多东西。这个村是我们原来的黄秋乡长，一个对我们壮族的文化还有很多情节的一个领导，极力保留下来的，
2: 不容易啊。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经济建设就是把旧的推翻去重构新的，但是有这种认知，就是能把我们原生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不容易。

0: 这么好的房子要拆了？
1: 对，
0: 天哪，
1: 已经是公示了。我们是16年开始看到你觉得梦想一点点的长大的时候，突然间跟你一盆冷水下来，那种心境是真的是，
0: 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没有了云色，接下来往后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说我真的是拿命在做的，我现在命都没了。我说要那钱干嘛？我说我想把它保留下来。既然做下去是因为你热爱，你让你这种爱得到这种延续，你会觉得它有种生命的寄托在那里，
0: 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1: 对。
2: 这边原来就是一个土坡啊，没有路的小路，大路什么路都没有的，我们把它这样做下去。
1: 为什么会做个云社呢？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喜欢这种乡村的一个生活。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很多是把农村这种最原始的东西给糟蹋掉了。就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古月坡，它就是也是做一些文化的挖掘，它就挖掘出阿丽丽，就是那一首歌嘛。来阿丽丽，阿丽丽，阿丽丽，这首歌歌唱的那个发明者就是这个村子里
0: 啊
1: 去到的游人呐、啊，他会经常会唱这首歌。哎、嗯，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唱出来的、哦。
0: 嗯，
1: 那么他就会去做这样子一个东西。
2: 这个是我们当时开发的第一栋院子，它叫做无想院。无想院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什么都不要想，哎，放下。民宿就是让过去人看到现代，
0: 对，
2: 让现代人看到过去，
0: 能触摸到。
2: 所以说，那么这个叫做归心院，是我们最后一栋院子，这是我们整个路程走下来之后，到人生的一个终点。从静心、慢行，等风等雨，到半山院，到静心、耕耘，然后到归心。归心院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给了家庭，给了爱人，给了社会，唯独忘记了给我自己。所以说当我在醒悟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所以说我当我在人间最后的弥留之际，我最想到的愿望就是我可以归属我自己，归天归地啊，归属我自己。所以这叫归心。那么还有一个院子叫做知青院，你看到这一路是小石子啊，小石子，然后这里的墙它是白色的。当年知青下乡的时候是怀着美好的那种心态下去，我下去支援乡村建设的。后来去到之后会发现乡下跟我们想象中的实在是差别大了，而且生活实在是太苦了，这条路走得非常的艰辛，所以这个路是不平的。他们就经常讲，他说贝贝啊，他说你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设计师。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不要跟我说才华，我所有的才华都输给了我的情怀、哎、投资是很大的。对，你要说将来几年的时候我的投资，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讲、他说哎呀菲菲啊，你是一个被云社耽误的设计师。

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

0: 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
1: 快点在这里锻炼一下你的腹肌吧，再拍个照放上网，应该会有非常多点赞哦。

飞镖也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运动，每天工作过后到酒吧喝一杯，跟朋友晚上几局飞镖，一天的压力和疲惫马上就能消除喽。看来 Felix 跟 Rose 的球技还是有待改善，这个时候不如请 Johnson 出来示范一下，让大家看看高手是怎样吧。这里每台高尔夫球机都配有速度计算器及摄影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而选择只是玩玩而已，还是要比赛较量一下。

0: 哇 ，Rose 真的好 relax
1: 啊！我也这么觉得，你看这里，一来不怕风吹雨打，二来也不怕日晒雨淋。而且打完球马上就可以吃东西嘞，太正点了。
0: Rosa 绝对于时间就是金钱呢，对香港人来讲真的好惬意的，知不知啊？
1: 我知道啊，这里非常享受哎。

0: 丁青地处横断山脉藏东峡谷地带，境内红山脉群山起伏，千姿百态。著名作家马丽华更曾在《藏东红山脉》一书《丁青永存的风景》章节中留下这样的溢美之词：那时我停下了，其中更不乏名贵中草药。这里的牛羊喝着冰川雪水，吃着中草药，无论是肉质还是奶质都出类拔萃。是
1: 那会儿以前就是单亲家庭嘛，因为我们爸爸去世的特别早，我七岁开始去世的，然后妈妈一直在，我们7个兄弟姐妹在，她一直拉扯长大的。
0: 2018年，和桑干巴近半年都没有接到一份工作，这让他非常沮丧。可就在他最低谷的时候，丁青县港翁部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洛松邓森出现了。
2: 刚开始就我们拿着一些那个我们当地的一些象牙鱼的原始，当时就做一些简单的手镯呀、挂件呀、佛珠之类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产品。然后2013年就反正当时没有什么正规的，就门市嘛，销售点什么都没有，就是手上拿包里揣着几块象牙鱼在各个地方去卖。后面反正看着这个市场也有那个很好的前景，然后2016年咱们正式创办了一家公司，品牌叫港翁部。
0: 丁青象牙鱼亦称西藏白玉，其质地坚硬细腻，在灯光映照下更会呈现出一种水波流动的现象，充满神秘气息。丁青象牙鱼可谓品质极佳，潜力巨大。可面对丁青一点玉石加工基础都没有的窘况，洛松邓增只能自己筹建玉石加工厂。而格桑干巴正是凭着扎实的绘画基础获得了洛松邓增的认可，第一批进入港翁部玉石加工车间，并远赴东南沿海学习象牙玉加工的技艺。如今他早已凭着出色的技术带着整个家庭实现了脱贫奔小康的幸福生活。2020年，随着象牙玉热销，小作坊已经无法满足港翁部的生产需求。就在这个时候，丁青县委县政府找到洛松邓增，不仅在经济开发区给他们提供了生产用地，更不断鼓励他们外出学习，扩大产品种类和规模。
2: 刚开始我去就拿着一个手镯吊坠啊，就是佛珠之类的，就3-4样东西也去参展。然后去参展后面我找一些比如说手表、钢笔，还有那些打火机啊、腰带扣，甚至 U 盘，这些都可以做用象牙鱼。
0: 在丁青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港翁部已经形成几百个品种的象牙玉产品生产体系，赢得许多消费者的青睐。今天这一期学徒的结业和签约，不仅会给港翁部提供充足的技能人才，更能通过40个家庭收入的提高，让所有丁青群众看到技能培训的重要作用。
3: 也是人家的口供也重重重的呢，
4: 虽然是一样的，可是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比如说笔画上的那个它的上下笔画上的一些长短啊，有些是比较润的圆的，有些是比较尖的，比较那个看起来比较魁梧的，有些呢比较柔软的，什么各种各样，就类似这样的方式就形成了各种字体。
0: 几千年来，象雄藏文书法一直以师徒相传的方式来传承，根本无法给当地群众带来福利。进入新时代，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丁青的书法家们终于转换了观念。
5: 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就成了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教这些年轻人藏文书法，就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新的收入渠道。

0: 好，脱离贫困，走向富裕。
1: 丁青县拥有国家级非遗一项，自治区级非遗两项，昌都市级非遗26项。而今，这些非遗项目都已经开启了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传承上千年的象雄唐卡艺术广为传播，无数学徒正致力于将它发扬光大，而以达拿藏香为代表的藏香加工企业则全力以赴恢复丁青传统的古藏香和微桑药材制作技法。他们用矿物质及药材制作的藏香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想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丁青不仅大力招商引资，建设经济开发区，提升产业规模，夯实基础，更在为当地特色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2: 目前我们是通过就是消费扶贫这一块832平台上面也上了一部分的产品，还有一个通过我们县内的一些物交会，还有是兄弟省市兄弟县参加的一些物交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区外的一些展销会、下恰会，还有一恰会、拉萨的藏博会进行一个对外的销售。

0: 传统婚礼讲究排场，大牌筵席，金碧辉煌配上热闹气氛，是不少人对于婚礼的既定印象。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可以回归简约，
1: 但提啦冇错啦，咁但系对大只啲都比较多人中意。
2: 你见过最夸张的是准备了多少双这个龙凤珠？
1: 12对咯，最夸张，
2: 就是已经戴到这里，
1: 因为上颈噶啦。
2: 啊，就是用那个帘子穿起
1: 来。系啦，系啦，系系啦，咁好似呢啲咁，咁可能加多对诶。
2: 那手这里可以戴多少双？
1: 咁就要睇下你个手仔圆唔圆润啦，系嘛？
2: 就那个数字没有特别的意思。
1: 中唔中意啊？
2: 啊，对，很紧，就是珠光宝气的，
1: 系啊系啊
2: 的感
1: 觉。咁我哋其实通常叫啲客点样拣咧，我哋会俾啲意见佢嘅。咁好似呢啲闪沙底啦，咁可能你拼翻啲光身啊或者磨砂，咁佢哋个相对地个对比大啲啊，咁就会睇落去会好睇啲啦，突出啲。咁同埋最幼身嗰啲就最贴手板啦，咁然之后慢慢阔咁样摆上去，咁就会比较睇落去咧，影相嘅时候都工整啲嘅。是啊，咁样咯，系啦。你想唔想试下呢个猪排或者花链啊？
2: 好啊，就是不会一起，就是戴。
1: 通常女家出门嘅时候就会有条花链嘅，咁如果男家嘅时候就会添个猪排咯。咁近年咧比较多人中意猪排咧，系因为你都睇到啦，其实佢真系好大体啦，系啦，咁同埋好有意义噶噃，好有意思啦。
2: 咁一定要三指嘛？那个就有一定数量嘅，还是可以自己选。
1: 哦，其實你自己中意嘅，咁好似呢一個咁樣啦，我哋就叫佢四代同堂，咁就係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2: 即係小孩。
1: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你啦，咁啊叫你快啲生 B B 咯，咁樣咯，係啦。
2: 多五指，即係有六指。
1: 係啊，通常都有，佢哋通常個數量咧會計翻會係八隻啊或者九隻豬排咁樣，豬 B B 咁樣。咁同埋好得意嘅，有個動作嘅，就係咧當你戴咗個豬排之後咧，個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個動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後咧，都會摸一摸個 pat pat 咁樣。
2: 即係長輩的。
1: 係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2: 好的。
1: 冇錯啦。
2: 就是很金光宝气，
1: 系啊！你中唔中意啊？
2: 这个好可爱，我觉得。
1: 系啊系啊，我哋不如戴埋呢边咧，靓啲啊，好嘛？
2: 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就是锦旗，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了，他们比较喜欢钻石啊那些。
1: 不过其实好老实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时候，咁梗系当然想系戴钻石啊嗰啲咁样咯。咁因为其实呢啲就而家呢个现今世代都好少会戴到出去，即系睇普通场合啊。咁但系当你着咗件裙褂啦，然之后又结婚个妆容，再加埋嗰个气氛咧，咁其实你问我，我都会觉得系金色系同裙褂系比较合衬啲嘅咁样咯。
2: 对，即系好皮嘅感
1: 觉。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那还有什么可以
0: 看？秘诀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长袖婚纱看似复古，其实很时尚。波西米亚风格的婚纱以 A 莱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更加显瘦，轻柔的面料飘若似仙，散发率性自然的优雅气质。
3: 如果舉行一啲户外嘅婚禮啦，或者一啲拍攝啲户外嘅婚照啦，我會就推介呢一件輕婚紗啦。咁佢最特別嘅設計咧，就係佢個泡泡袖啦，咁可以遮一遮新娘手臂嘅拜拜肉啦，咁令到感覺上成個線條都顯瘦啲啦。咁同埋佢 A 拉嘅設計啦，同埋帶啲波希米亞嘅風格啦，同傳統嗰啲好重啊、好公主裙嗰啲嘅婚紗係好唔同嘅，因為咁就會輕鬆啲啦、自然啲啦，可以做翻個真正嘅自己。
0: 露肩婚紗既優雅高貴，又能凸顯香港新娘的東方氣質，像婚紗和旗袍融為一體，傳統與時尚兼備。而颈部修长的新娘穿上就会特别好。

0: 我另一件介紹的婚紗就是這件都是一件輕婚紗來的，因為現在即是一直坊間流行的就是一些 low cut 的婚紗，即是一些露薄的婚紗，這件呢就有些新鮮感，特別一點就是它有一個企領的設計，感覺呢就會覺得好像高貴一點優雅一點，還有它整件都是很輕身很輕便的，都是有帶一些波希米亞風格咯，咁都好啱身啊，愛嚟做户外證婚啊，或者係 overseas wedding 咁樣。
1: 挑選婚紗是一件既幸福但又傷腦筋的事，希望每位新娘都能選到自己的夢幻婚紗。
2: 现在越来越多新娘子会在这个传统的习俗之中选择一些非传统的元素，那服装方面大家不妨也可以选择这个瓷宝哦。
1: 除了婚纱
3: 相融合的理念创造了极佳的手术效果以及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4: 那今天同样为大家请到三位大来宾，又是男神加女神，哇，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川一。
5: 欢迎。 Hello,
6: 大家好。
3: 川一，资深美容保养达人，国际芳香疗法认证师，媲美网专家成员，被誉为美肤小王子，从事美容编辑工作多年，潜心研究产品成分及护肤理念，也是目前最年轻的 IFA 国际芳香疗法资格认证师。
4: 欢迎 Tiffany。
7: 大家哇哇。
3: Tiffany 时尚教主，生于台湾长在美国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时尚达人，常行走于各地，捕捉最新的流行资讯和最好用的保养方法。
4: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第一男神森田。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
3: 森田，台湾新生代偶像，被网络票选台湾第一男神，参演多部电影、音乐录影带、广告片录制，并担任男主角，深受观众的喜爱。代表作《黑涩会美眉》《Shining Kiss》，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MV 男主角。
5: 你看，又是男神又是女神的。不过大家应该也会有自己的肌肤问题。
6: 其实我自己就是本来在研究怎么去解决肌肤困扰的。那刚才你一直在说白，那么要是我从护肤角度会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

0: 度沉着，
1: 嗯，
0: 对，还有因为它一瞬间这种爆破的这种热能，对，它可以立刻改善你这种毛孔粗大的问题。
1: 哦，
0: 对，
2: 因为其实说真的，因为毛孔粗大这个部分真的是可能是你需要有没有化妆，你需要盖很厚的妆才可以去做一个改善，可是一卸掉那个光泽真的差很多，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有心得，而且是烙印在心里的东西，因为是无法去用任何东西去做改变的。
0: 其实哈，我们刚刚黑脸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改善出油的问题
3: 啊，肌肤出油。
0: 其实很多人哦，就像在场的各位明星啦，然后主持人，你们常常需要上妆。
1: 他往这边指是说我们俩吗？其实我是真有啦，因为我觉得尤其像森田说，尤其像森田说我们这个就尤其 T 字部位啊，就很容易出油，一出油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就会出现有痘痘啊，然后毛孔粗大呀。
3: 粗大，
1: 对，特别讨厌，所以每次接近 Tiffy 的时候，觉得哇，皮肤好好好，令人羡慕。
3: 真的，之前你接触到 Tiffy， 你会觉得皮肤很好。现在如果说呢，你靠近一下这个
1: 森田的话，你会觉得皮肤更好。
3: 对，
2: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加持啊，真的就是赋予加分在自己的身上，
1: 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
4: 体验医美课程的神奇魅力，感受激光美白给您带来的永久嫩白肌肤。面膜做不到，保养品做不到，唯独激光美白，找准肌肤原因，不想白都很难。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对激光美白感兴趣，或者您也有自己急需改善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
5: 我有去查过，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会有毛，
6: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5: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6: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7: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6: OK。
7: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
6: 痛吗？
5: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7: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细，而且长得速度越来越慢。
2: 大家看一下，
1: 因
2: 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
1: 哦，
2: 其实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3: 是。
2: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
0: 对。事实上哈，
1: 毛细孔，
0: 对，以森田来讲呢，他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
3: 对，
1: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8: 对啊。
0: 事实上哈，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缩，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1: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0: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1: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2: 我觉得以上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1: 对，
2: 我
1: 就
2: 说你来，
1: 来，我来说一下好了。不要说别人，
2: 我觉得呢，我这差不多打3次吧，
1: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2: 3次到4次左右。
1: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2: 没有，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女生朋友，
9: 你的腋下该除了，
3: 你的腋下对一下。
1: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6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
8: 以上，
1: 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细的毛，或身上会稍微好一些，3次到6就可以了。
8: 那会痛吗？
2: 我觉得还好，
1: 我觉得还好。
2: 其实我觉得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 真的，
1: 你会睡着，不会。
2: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的，
3: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8: 因为它会
10: 久啊，一次疗程、啊、
2: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
10: 疗程可能要差不多
3: 多毛怪
10: 二三十，因为它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8: 是分钟是？嗯，
1: 是因为
2: 其实很快，
8: 下午茶的时间，
1: 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所以要打二三十分钟。

0: 像我就腿比较短，估计五分钟就可以。
1: 对，其实以这种激光脱毛的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而已，
2: 面积大小。
1: 但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涂完一个部位。哇，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对，那 total 哈，通常6次的疗程到10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永久脱毛的问题。
3: 一次激光脱毛就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森田的体验之旅变化这么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心动的您也来一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2: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是正确的激光美容。
0: 对，
2: 那接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要来严刑拷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真正的了解。
3: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0: Okay.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5题的激光美容大考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哎，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
4: 耶，
0: 哇，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耶。
5: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0: 对，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6: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2: 所以男神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不对？所以
0: 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2: 恭喜，
0: 不愧是男神。
2: 哎，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哎，哇，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哇，
6: 你都填那么多，
0: 那你不用了吧？
2: 对啊，
6: 那我们让给妻子你，
2: 捐出来，
0: 对，
6: 让给他好了，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5: 叫我完全不懂，
0: 是说完全不懂，
6: 他需要很专业吧？
5: 那我是真的，
2: 为什么要让给妻子你？婉晨也需要啊。
0: 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丑？
2: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5: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0: 好，真的一起 share。
6: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啊，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5: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0: 有啊，都有。
3: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你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毛神奇魅力，告别黝黑肌肤，告别乌黑毛发，让您瞬间成为白雪公主，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急需改善自己的肌肤问题，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5: 我说句话，就像你说的，可能我从国外回来或什么，我是很接受这种东西的。我觉得天然很好，这绝对是事实。
2: 是，
5: 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现实的，因为我们会老，还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天然去维持的。所以当我听到这些的话，我自己是没有去做，但是我非常推荐别人去做。这样子。那尤其今天我听完这么多以后，我觉得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就像刚刚瑞博士有说，他说这些术后的保养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没有保养，就像刚刚川一老师也是这么说，会什么坑坑洞。

講咧，就呢兩個方法就會簡單啲。咁再落去咧，就譬如有一啲推拿啊、按摩啊咁樣咧，咁我哋有一個氣功嘅方法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叫拍打法。咁我哋隻手咧就做一個咧一個叫做拱形咁樣，跟住拍打咩位置咧？就係橫隔膜以下，到呢個恥骨之間，到成個腹腔，我哋喺度上下咁樣拍打。咁有一個震盪咧，就可以令到裏面啲瘀塞咧，就慢慢鬆出嚟。咁如果我哋鬆到啲肌肉啊，鬆到啲瘀塞咧，咁裏面嗰個痛咧就慢慢可以解嘅。咁要拍幾耐咧？就睇下你有幾痛啦。咁你一路痛嘅時候一路拍，佢都會有幫助嘅。你拍嘅時候可以再大力啲，但係個重點就係咧，唔可以平掌拍，唔可以咁樣一拍咁樣拍落去，一定咧要虛掌，空心。那個掌是空心的，這樣拍下去，那就不會受傷而已。

0: 能否采用电弧焊补的方法修复钢轨及折叉的局部损坏。
1: 那么过去的话，按照欧美的做法，都是把这个已经磨损了受伤的东西要把它拆下来，然后搬到工厂去用电焊把它补起来，然后打磨好再送回来。每次一拆一装，这个铁路这一段就要停几个小时，而且这停几个小时可能就带动整个铁路局甚至全国这个铁路运营系统的东西的变化，就有个企业就反过来在就地焊。
0: 钢轨的在线焊补与维护所需的费用仅为更换新轨的20%，而现代钢轨表面维护与维修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节约40%的费用。
1: 道岔磨损的话，也不是说一天磨损的，它的磨损到一定。
2: 绝的理念，不给噪音留任何缝隙。当我们行驶在路上，尤其随着车速增加，车轮会和路面产生较大的摩擦，这也引起了另一种噪音，路噪。因此轮胎的选择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对静音科技有着高要求的团队来说，却不只是选择，而是创造。
3: 这个品牌大家肯定不陌生，它做轮胎的水平是业界一流的。我们首先提供了非常高的要求给大陆，大陆根据我们的要求以及设计师共同的联合开发，做成了这样的一种轮胎。在这款车上，我们要求要有圆形的接地印记，这样可以有效地分散压力，还可以提高轮胎的包裹性，可以减少震动和噪声。除此之外呢，轮胎也采取了特殊的花纹沟槽和花纹块的设计，这种沟槽和花纹块是和谐的拼接在一起的，有效地阻隔了噪声的传播。可以说这些充满细节设计的轮胎子系统与整车优秀的隔声性能完美的结合，这样呢达到了控制轮胎的空气辐射噪声的目的。这些选择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
4: 根据力学参数的要求去设计那些典型断面它的特征。
3: 此外呢，我们别克世纪还采用了5连杆的后悬挂，传统的 MPV 一般是采用4连杆的设计，那5连杆的设计从 NVH 性能的角度来说，它能够更好地满足操控性以及乘坐的舒适性，而且各个悬架粗糙路面带来的震动的激励。
5: 我们是从各个方向上的刚度，从阻尼性能上不断地进行优化，那才最终实现我们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性能的要求。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其实它不仅要满足我们的一个整车上性能舒适性这些方面的要求，它还要满足我们一些本身一个耐久强度方面的要求。在这上面我们也花了很大量的工作，就要保证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它是一个有比较好的一个耐久性能。包括这种高分子材料的隔震垫，然后这个也是相比我们普通的一些橡胶材料，它有更好的一个舒适性，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个压缩空间，用一个更好的一个抗冲击的一个能力。就是在这辆车的性能上来说，我们这个悬架系统基本上是不计成本的，就是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的最好的。
2: 在实验室中，新车辆会被固定在一个类似大跑步机的装置上，模拟不同测试路况下悬挂系统的工作状态，悬挂系统的噪声会被充分暴露。通过收集车内的震动噪声数据来验证车辆的静音，进而优化车辆性能。而类似这样的实验在别克的每一款车型量产前会反复进行。
3: 那为了使车辆获得比较好的风噪性能，我们从造型设计到车辆验证整个过程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
6: 就大小的一个降噪区域就可以了，而在整车上我需要为4个座位提供一个包括你这个整个头部包罗区域的这么一个降噪范围，它的难度会大很多。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前馈的那么一个系统，就是所谓的前馈，就是我是预先要知道这个噪音会来，然后我发出这个反向的声波，然后这两个声波正好在你的这个耳朵附近实现抵消，然后在你的头部附近形成一个我们称之为 quiet room 的一个安静区域，达到这个降噪的目的。
3: 那别克世纪这款车呢，主动降噪技术在全车采用了4个麦克风，它可以时刻监测成员耳边发出的发动机噪声的状态，而且通过了一个集成放大器还有一个处理模块，将车内的扬声器的大尺寸低音炮发出的反向声波抵消了让

0: 我们觉得特别烦恼的那种发动机的轰鸣声。
1: 主动降噪技术保证了安静的驾乘环境，但舒适的车内环境也少不了音乐的陪伴。另一个专利科技也被应用在了别克世纪内。
2: Audiopilot 是通过提高音乐中的频率的这个声音的响度来压制这个噪音。举个例子，你可能在家里面跟您的家人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有个小孩一哭，你可能说话就会听不清楚，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婴儿的这个哭声或者小孩的叫声所吸引过去，因为这里面就是一个大声压体的声音会淹蔽掉小声压体的声音。

0: 内蒙呀，在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啊，都有很多的店铺。寿阳，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它是重要的这个集散地，老百姓也叫汉码头，有好多的货物、商品都从这儿转运。
1: 松爱镇之所以成为覆盖晋冀鲁豫等华北商贸网络的重要枢纽，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百姓口中所说的汉码头，是因为这里北通内蒙包头，东达金鸡、石家庄，南至湘鄂，西连陕甘，是西北五省入山西通京城、出入太行的必经之地。
2: 爱商这个最发达的时候，它就明清时候。明清时候，实际上跟那个晋商它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寿阳我们现在过去叫十大财主，实际上就十大财商，叫张起、李梦、袁、郝聂、赵王、严，这么十个有钱这个财商，那么有7个就集中在这个中外这个地乡镇，所以它中外这个地方过去在明清时候是相当繁华的。
1: 直到今天，曾经商贾云集、财力雄厚的夏州古村，还留有许多精美的清代建筑院落。虽经几百年的沧桑岁月，仍难掩其璀璨之光。
3: 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了，就是聂家的主院，主院的门的对面这个屏风了，它寓意很深刻。我站的这块了，你看这个照壁的这个须弥座，正好就是在咱们腰间。不管高人矮人，站到这儿都是在咱们腰间。再一个，万字不出头，它就腰缠万贯，永远不断。
1: 说起辉煌的村史，夏州村老支部书记严贵文，言谈中充满了自豪与骄傲，并一路带领着我们去看村中一个神秘的宝贝。
3: 它的雕刻是十分精细的，一个鲁，一个鹤，这两块石头了，在咱们夏州是个大宝贝，它比咱们天气预报还要准。它到了下雨的时候，这块石头了，它就会变黑的，看着就像那水一样的。要是不下雨的时候，咱们现在就是看见这个颜色，这就现在观测一个礼拜，它肯定是没雨的。所以说，这两块石头要比天气预报要准，在我们夏州来说是特别特别大个宝贝，老人们经常在观望天气的变化。
1: 仅仅观察两块老旧的门墩，就能准确预报空气中的湿度变化，进而预测出当地是否下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原理，我们无法得知。但在老书记一脸认真的介绍中，我们不由得相信了他说的话，并为此暗自啧啧称奇。静谧的时光流逝了千年，在夏州古村，散落各处的百年老宅中，林立着精美考究的晋商古院，一起构成了这里独。
0: 这些原料，用传统的工艺加工，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好。由于它这个选料比较考究，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呢，它口感上、色泽上呀，特别是有独到的地方。
1: 寿阳豆腐干好吃，除了寿阳大青豆颗粒饱满，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外，还离不开当地的水。
2: 寿阳这个水好，过去这个地方呢山高嘛，它是高寒的地方。这个水特别好，所以好多村里边做，特别是有这地下水，水质好的，做出这个豆腐来就好。人家就是一斤豆腐是8两水嘛，又没神来又没鬼，那你就这个水非常关键。
1: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制作工艺，上好的寿阳大青豆脱皮浸泡，磨浆分离，再经过煮浆、点浆、着色。终于卤制成好吃的寿阳豆腐干，口感细腻，味感清香，具有高蛋白质、低脂肪、高维生素、低胆固醇的特点，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在寿阳

0: 也正是无数张明刚这样的人，用自己的辛劳守护着传统的手艺，守护着寿阳人舌尖上的乡愁。九点不到，张明刚已经做足了一天的量，并开车把豆腐干往各大饭店餐厅去送，这其中也包括以经营长寿宴为特色的立新庄园。立新庄园是寿阳县一处集种植、采摘、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农业生态庄园。庄园的大棚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蔬果可以采摘，不管任何时候，游客都可以亲自摘下新鲜的食材，参与到长寿宴的菜品制作中，体验一把我的餐桌我做主的快乐。因为慕名这里的长寿宴，杨好好和家人特意从太原开车过来，让家人在采摘中接接地气，让久居城市的身心有机会充分地融入到自然之中，体味一把躬耕山野的感受。这是杨好好送给家人最好的假日礼物。寿阳的长寿宴源于上古时代流传寿阳的寿星会，相传每年的七月初九是南极仙翁老寿星的寿诞之日，八仙五神为助老寿星修成正果，相携祝寿，老寿星则设宴招待众神仙。如今长寿宴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寿阳县的老百姓为长辈祝寿时制作的一套传统寿席。
1: 爷爷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虽然孝心相同，但因为各家的财力不一，所以菜品的搭配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人们早已经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杨好好也就给家人准备了颇为讲究的一套菜品搭配。果品八样，八凉八热，四主食，两甜点，一汤品。宴席上一般都会有寿阳糕卷、扣碗炖肘子、寿阳夹。

大小等实时输出，应用于自动紧急刹车、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主动限速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大大提高了汽车驾驶的安全性。

未来，别克世纪也将升级搭载智慧领航系统，实现识别限速标识，调整车速，基于导航路线

别克世纪的工程师们以科技打磨细节，豪华格局之上再拓新境，乘着120年的深厚积淀，柔合东方美学与现代化数字化设计理念，化繁为简，细腻诠释着造车的新理念。

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二年，贺昌就任太原团地委书记后，开始着手筹建汾阳团组织。1923年夏天，他在赴团中央工作后不久，

的这一台呢是 Lyric 的长续航四驱版。其实现在对于电车而言，所谓的里程焦虑啊，它并不是说续航里程太少，而是说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准不准的问题。今天呢，我也不打算非得把这辆车开到没电为止，但是呢，我确实想要实测一下，在不同的路况下，它的表显里程和真实消耗之间究竟差异能有多少。

0: 前面有一大段的上坡路段，现在呢我们的表显里程是345公里。
1: 我们马上到山顶的这个导航距离显示的是43公里，所以现在我也很好奇，一会儿它实际的消耗到底跟这个表显里程能差多少，这数字究竟怎么样，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开始全力冲坡。

高空巡护栈道有效地保护了地表植被系统及野生亚洲象的生存环境，实现了象在地上走，人在空中游的生态旅游环保理念，使得野象谷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可以近距离安全观看野生亚洲象的景区，让游客在不影响亚洲象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探访亚洲象的生存空间，认识亚洲象的生态习性，体验亚洲象的生态家园。走进野象谷，来一趟亲近亚洲象的旅程，绝对会是人生中的一段美好记忆。热带雨林赋予了西双版纳独特的旅游资源，如今西双版纳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以世界旅游名城为发展定位，努力为海内外游客奉上一个具有热带雨林特色的世界级旅游胜地。西双版纳美在生态，美在自然，它正以绿色的名义向世界发出了盛情的邀请。西双版纳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绿色是它最

我出生在一个藏药世家，从小爷爷就喜欢跟我讲藏医药的故事。爷爷说，藏医药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出过很多名人，而我们的先祖是一名采药人。他经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采药，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找到最地道的野生药材。有了药材，才可以做出神奇的藏药。可是，它们太珍贵，太难得，找到它们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爷爷还说，我们的先祖就是在采药时认识了他的意中人，他们的爱情像那些野生药材一样珍贵难得，经得起考验。

对于藏药的好奇和向往贯穿了我的童年，也指引着我的求学之路。慢慢的，我开始认识这种藏族先民在与高原恶劣环境的博弈中创造出的保障生命健康的神奇藏药。是命运的巧妙安排。大学毕业后，我来到这家名为甘露藏药的企业实习。这里的一切我觉得很熟悉，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包括对他。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些古方经典历久弥新，为什么那些藏药奇诀一脉传承。他的渊博学识打开了我通向甘露藏药的大门，我开始跟着他不断探究，试图在白纸黑字间

寻找答案。他告诉我，甘露藏药是一家全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技术力量最雄厚的传统藏药生产企业。自成立以来，这家企业始终在虔诚地守护甘露藏药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问他，为什么骄傲与自豪会藏在这里每个人的眼角眉梢？他告诉我，这种骄傲源于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源于300多年的信誉保证，源于无数道传承古法、严苛审慎的藏药制作工艺。

0: 微信名 please。
1: 先踏步。
0: 先什么？说要领，踏步。
1: 再走一步。
0: 再拖一步。
1: 谢谢。哎
0: 呀，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有这个武功基础以后就基本上 OK 了。但我觉得这对于咱们这个微胖界的小胖子来说，还是很简单的，对不对？
2: 对。
0: 来，拿出点看家本领，最厉害的。微信名 ，please。
2: 这个我真的做不出来。
0: 这个我真的做不出来，这个动作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何林在今天这个舞台上表现得非常出色，让我们一起送给何林一些掌声。呜，谢谢，也谢谢我们的何林，来，谢谢你。哇，魏新明，何林老师下去，接下来看看我怎么样。哈，厉不厉害？
2: 你这只能算是个功夫熊猫，接下来的小朋友那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呢。
0: 真的假的呀？
2: 绝对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武林高手登场。
0: 马上让我们有请跆拳道上场，掌声有请。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后面难道有很好的诗和这个跟这个有关的词吗？
1: 那您赶紧休息一下吧，看看接下来这位。

哉，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0: 劲儿，才五岁就会背大学了。
1: 那我也得加把劲儿。
0: 是啊，像《大学》《论语》这样的经典，真是我国古代历史悠久文化的智慧结晶啊。
1: 那当然，我国可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
0: 是啊，提到四大文明古国，我倒想到了下一个节目，这也是来自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地方。
1: 没错，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来自印度的肚皮舞《燃烧的火焰》。
2: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教小朋友们跳舞。
3: 平时没事就教小朋友跳舞，那这样吧，今天你也不用教小朋友跳舞了，你教受不了跳跳舞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3: 行，那你先给我们来一个这个入门级的肚皮舞，怎么跳？哎，这个还不错。怎么样？怎么样，一下看我这个肚皮舞跳的还算不错吧？
4: 真不怎么样，你跟我们的王菲林姐姐和接下来的小朋友怎么比啊？
3: 王菲林我肯定比不过了，但是后面那个小朋友带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4: 当然啦。哦，
3: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精彩节目到底是什么，掌声有请。

0: 小白羊啊，小白羊啊，掌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新竹唱的还是不错吧？
1: 这还叫不错？
0: 怎么了？
1: 这哪里是小白羊啊？
0: 好了，我们的王新竹，你要给后面的小伙伴送出祝福和节目了。你打算送什么节目？
1: 我嘛，我打算。